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想孩

0: 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感谢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他曾经是中国台湾地区最当红的歌手，甚至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也无人能敌。他也是当年琼瑶电影的当红小生，更是把校园歌曲发扬光大的人。可是他却在最当红的时候远离了所有人的视线，而如今他成了我们只有在音像资料上才能够触碰到的遥远的记忆。每到飘雨的季节，我都会想起他，一个热情优雅的男人，刘文正。

我从山中来，就是1975年开始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新民歌运动。每当我们回顾这个时期啊，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柯夫这些名字。而在一次又一次有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回顾当中，无论是台前幕后还是字里行间，总是少了一个原本应该浓墨重笔提及的一个。

这是刘文正演绎的校园民谣经典之作《秋蝉》。刘文正并不是中国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真正意义上的参与现代民歌这种形式成功推上主流位置的，正是刘文正。当年他翻唱了很多校园民谣的作品，而凭借他的亲和力以及超高的人气，歌曲也是迅速传播，也将这种原本属于知识分子所思所想的音乐形式大众化普及化。所以刘文正在1978年发行的《兰花草》这张专辑可以说既是他顺应市场的转型之作，也是成功将新民歌运动校园民谣形态发扬光大的关键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刘文正翻唱中国台湾音乐人王梦玲的一首校园民谣经典之作《雨中集锦》。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歌坛永远的白马王子刘文正。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的《阿美阿美》，凭借着动感的旋律和幽默的歌词，这首歌曲当年也是红极一时。从1978年刘文正加入东尼机构开始，到1982年他转投宝丽金唱片，这是刘文正音乐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他的鼎盛时期。那个时候的刘文正一改之前猫王披头士一样的嬉皮形象，转而以一条白围巾、一身西装，转型成了一个儒雅的白马王子。刘文正在东尼机构短短的4年时间当中，一共推出了14张个人专辑，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981年在东尼机构发行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不仅对于他个人来讲算是最重要的一张专辑，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张承上启下式的专辑。这是刘文正第一张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专辑，没有一首翻唱，没有一首改编，整张专辑全是原创。这张专辑更是第一张采用发烧设备录制的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专辑，同样还是刘文正自己公开声称的最为满意的一张专辑。在三月里的小雨发行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刘文正演艺生涯的末期了，但是真正从音乐的角度来说，他却正是凭借这张专辑才达到了一种巅峰的成就。我们先来听一听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来自于刘文正，选择他1981年的专辑《三月里的小雨》。在这张专辑之前的刘文正啊，虽然已经是声名远播，但却掩盖不了他什么流行唱什么的事实。音乐某种程度上是在为他的人气所服务的。而到了1981年，由于当时的新加坡东尼机构高调地在中国台湾设立了分公司，急需要旗下头号歌星刘文正来宣传，于是也动用了在当时最大的人力和物力，耗费心血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有他人无的刘文正音乐形象，也才有了这一张能够传世的《三月里的小雨》。

这是三月里的小雨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小秘密》。将这张专辑切分到单曲的程度啊，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乎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台湾经典流行歌曲的拼盘。除了专辑同名主打歌之外，洪光达和马兆骏合作的《散场》，吕晓栋词曲的《小秘密》，陈扬执笔的《正当你年轻》等等，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八十年代的时代原声。专辑里有很多歌曲也传唱到了大陆地区，也掀起了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风潮。这张专辑呢，不仅让刘文正真正树立起独特鲜明的个人曲风，也是中国台湾主流流行音乐彻底告别日本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更是校园民歌从此主导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标志。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的同名歌曲《三月里的小雨》。

这是来自 The Band The Wait， 可能没有一支乐队像是他们这支美加混血的草根摇滚乐队一样，浓缩了整个美国流行和摇滚乐的发展历史。比如使用曼陀林、小提琴和手风琴，伴随沧桑感十足的歌词与唱腔，演奏出经典的民谣与蓝草音乐。他们对之后民谣复兴的时期的影响可见一斑。这是来自

0: 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金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Jack Love Africa。

了成功，同时也让流行音乐受到了更多的启蒙。在近些年，许多的灵魂乐 House 和电音音乐人或者乐队采用了他们的风格，甚至还把 Neil Rogers 请来为自己的作品弹奏吉他，甚至是摇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

0: 前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你说哎呦你累了，你说 OK 你送我，掌握好坠入爱河的节奏，你最懂得。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What time is it now? 永远没有办法复刻的温度。

胡彦斌、谢琳娜依高的这首歌叫《负重一万斤长大》，两位歌手的合唱层次干净细腻，情绪递进、克制又饱满，不刻意的煽情，可是听完之后却能够让人久久的沉寂。我觉得舞台最珍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让一首小众的歌曲被千万人看见，让成长的心事被温柔的接住。华语乐坛的很多的经典的老歌啊，经得起任何年代的翻唱和重制。

0: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很多年之前的老歌早已经刻在了几代人的听歌记忆里，在综艺的全新舞台的呈现里，编曲更开阔，声场更厚重，褪去了早年流行情歌的单薄感。那么我们要听到森南的这一首叫做你快回来啊，我们要听到的是披荆斩棘2026初舞台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在全新的编曲当中声场更厚重，也孙楠极具辨识度的唱功，每一句咬字都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笃定。年少的时候听的是深情，长大之后再听舞台版，可能听懂的是释然与放下。
1: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

0: 森南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一期舞台的你快回来，今天从不会过时，只会在一次次的舞台演绎里不断的新生。听完深情的演绎，我们要换一种比较松弛热烈的心境。综艺的舞台不只有深情和催泪，也有治愈所有疲惫的热闹和鲜活。我们要听到梁龙、徐海乔、芙蓉飞的这首《穷开心》。这首舞台的合唱版本是节目里公认的快乐名场面，编曲本来就很热闹，律动感十足。那么这几位歌手的配合松弛自然，舞台的状态很轻松又接地气，只有尽情的享受音乐的自在。我们要听到《披荆斩棘》第四季第十二期的舞台，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一首《穷开心》。我觉得这种的舞台歌声真的就像是一阵松弛的晚风，把焦虑和疲惫轻轻地吹散。
1: 别圈对别人

非常可爱的一个舞台啊，梁龙、徐海乔、芙蓉飞的这首《穷开心》，这首歌让我们紧绷的生活、紧绷的神经，好像也能够慢慢的放松下来，来享受一下音乐的自在。其实国风舞台啊，我觉得一直都是这几年音综比较出圈的存在了。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

有没有发现换季熬夜皮肤真的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儿，想要抗老又有修护，那么选对面霜真的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面妆界的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修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6000多块，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07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也给你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大家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说到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黑白绷带更是广大护肤爱好者非常喜欢的面霜的组合，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的修护啊，包括强韧肌底啊，淡纹紧致，把这个松垮一点一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那么坚持的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修护的体验直接拉满。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真的挺贵的，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另外给你贴心准备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音综的舞台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真诚。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李玖哲、张远和马小龙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出自于《披荆斩棘》第三季第八期舞台，叫做《第一次做人》。这是整场节目当中我觉得很戳心的一段演唱，歌词直白坦荡，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笨拙、迷茫和遗憾。我们这一生都是第一次做人，难免慌张，难免犯错，难免遗憾。这一首现场版的歌声其实也温柔地安抚了无数普通人的疲惫和不甘。我们也听到歌手在演唱的时候非常的激动，自己、唱着唱着就哭了。今天我们在听最近几年的一些比较不错的音综的舞台、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来自于薛凯琪的《今生今世》，这是来自于《乘风破浪三》第一期 Live 当中的这首作品。我觉得《乘风破浪》的女生的舞台好像永远自带温柔浪漫的氛围感，这一首经典的老歌经过年轻化的编曲重置，褪去了年代感的厚重。

0: 多的轻盈、温柔、浪漫的质感，而且这个歌手的声线很清甜柔软，把一段温柔缱绻的情愫娓娓道来。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首歌的舞台哦，画面非常的温柔，歌声治愈绵长，新旧融合的改编恰到好处，既保留了老歌的情怀底蕴，又适配当代人的听觉的审美，温柔治愈又余味悠长。我们来听这首《今生今世》。
1: 就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好，这是来自于薛凯琪的《今生今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是一个很安静的民谣的舞台，写尽了童年时光、故乡和成长。这是来自于任素汐和杨恩佑的这首《儿时》。

好，我们听到的0713快乐男团，我觉得他们的合作真的是属于那种比较有默契的。当那个声音一出来，特别是第一句话一出来，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童年看那个《灌篮高手》的场景，好像《灌篮高手》对应的流川枫、樱木花道、赤木晴子，包括有很多的人物，好像都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今天我们在听我们芒果台，包括爱奇艺的一些音综，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经典的舞台作品啊，这些舞台都是没有经过后期的录音修饰的，比较直观的能够听到歌手的演唱水准和现场观众的反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除了大家经常听 CD、听磁带之外，我们呼吁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现场，不管是演唱会还是 Live House， 又或者是小酒馆的演出啊，或者是一些巡演的舞台、一些音乐节，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能够和歌手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机会，你能听到很多在磁带里、在 CD 里听不到的一些东西。那么歌手因为有歌迷的存在，那么这种上下场的互动，我觉得也是难能可贵的。OK，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生生不息》嘉年华第十二期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我爱你中国》啊，这也是一档可能很多人非常喜欢看的音综啊，生生不息。我们之前有专门做过宝岛季的演出，有专门做过粤语的专辑啊，这档节目其实也是属于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视听盛宴的这样的一档，我觉得很有质量的音综。如果你喜欢听好音乐，你不妨去把生生不息每一季都看一看呢，真的有很多很有才华的歌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今天祝您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有没有发现换季熬夜皮肤真的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儿，想要抗老又有修护，那么选对面霜真的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面妆界的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修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

两瓶加起来6000多块，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07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也给你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到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大家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说到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黑白绷带更是广大护肤爱好者非常喜欢的面霜的组合，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的修护啊，包括强韧肌底啊，淡纹紧致，把这个松垮一点一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那么坚持的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奢护的体验直接拉满。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真的挺贵的，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另外给你贴心准备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啦。

0: 长兴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南宋末年，有一个叫蒋捷的词人，用一首词写尽了自己的一生。少年时，他在歌楼上听雨，红烛昏罗帐，那时的雨是温柔的背景，他以为那样的繁华热闹会是人生的常态。但是后来江山易主了，壮年的蒋捷漂泊在客舟中听雨，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南宋亡了，他像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战乱里辗转漂泊，这时的雨每一滴都滴在他的心上。再后来他老了，寄居僧庐下听雨，病已欣欣也。年轻时觉得无情的是雨，如今才懂无情的是岁月本身。他不再躲了，任由阶前雨

雨滴一点一点想到天明。词里面写的不过是三场雨，但是这三场雨隔了一整个人生，700多年过去了，雨还在下，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自己的那场雨里慢慢变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的《一往情深的恋人》，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这首歌是对初衷的回归，钢琴的索引，弦乐的铺陈，把歌曲细腻的情感推向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令人回味无穷。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7集。
1: 你好，两位，楼上请。
2: 哎，好，你好。
0: 两个人的一举一动全被门外的人偷拍了下来。赵达生和兰杰来到餐馆二楼。
2: 嗯，小心啊。嗯。一个高跟鞋啊，容易摔跤。来，请坐。坐。
3: 你好，赵老师，今天想吃点什么？
2: 今天还是老三样吧。
3: 好的，您稍等。
2: 两碗米饭啊。
3: 好的。
2: 哎，谢谢。
4: 看样子您是老顾客了。
2: 哎，还真是常来。有时候家里不做饭了，到这儿随便吃一口挺好的。
4: 嗯，很不错，我很喜欢。哦，很有生活的味道。
2: 是，烟火气很浓。
4: 赵书记。
2: 哎，
4: 谢谢您。
2: 哟，你那么客气，你又谢我什么呀？
4: 我每次都那么唐突的来找您，今天一上来还舔着脸要您请客。说真的，我真没想到您会这么爽快的就答应我了。
2: 多好啊，我欠你的情就应该还呢，我得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4: 您知道的，我每次来找您接近您都是有企图的，都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
2: 其实我也在完成我的任务。给你提个醒吧，不管你要完成什么任务，保护好自己很重要。
4: 我知道了。
2: 哦，来吃吧。
4: 哦，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嗯，您先来。
2: 你先来，我请你的。
1: 您先来。
2: 好吧。西红柿炒鸡蛋，味道怎么样？
1: 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大学食堂的饭菜。
0: 哦，是吗？你们大学食堂饭菜也这么好吃？
1: 赵书记，这么多年了，东江的大小酒楼我也算尝过了，可还是最喜欢大学食堂的那种饭菜，最简单也最干净。
0: 是。
3: 洛嘉到学校超市买东西，听到几个同事在说许莹和赵达生的闲话。
4: 哎，我听说许书记和她丈夫离婚了。

0: 这个找个当纪委的老公，这婚后的生活肯定不愉快。
1: 说什么呢？真的呀？你想啊，对方那么死板，又不懂得生活，肯定不浪漫。
0: 这可不是生活习性的问题了，是那个纪委书记啊，被人举报了。啊？
1: 哎，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没听说呀？
2: 是啊，怎么被举报了呢？你们呐，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儿。
3: 说是许书记她丈夫个人作风有问题，和好几个年轻女孩有染，省里为这事儿还派人来调查了呢。天哪，这也太丢人了！
0: 嗨，就是苦了许书记了。
3: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洛嘉回到家里，就在网上查询了赵达生的简历，不由自主地把赵达生和林妙雪连在了一起。
0: 说是许书记她丈夫个人作风有问题，和好几个年轻女孩有染，省里为这事儿还派人来调查了呢。天哪，这也太丢人了！
3: 洛嘉的脑子顿时乱了起来，他越想越觉得可疑。他坐到电脑前，把一腔怒火转发到赵达生的身上，一封针对赵达生的举报信诞生了。
4: 一天，兰杰坐在麦思源的办公桌前，复印好的照片都交上去了，确定已经交到省委巡视组人的手里了。好，你们回来吧。麦思源欣赏着桌上那些偷拍的照片。哎。
5: 拍的还真不错，要不你先拿一张。谢谢，不用了。我帮你挑一张。我觉得你们以后应该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留一张，留作纪念。我很高兴能做回自己的本职工作，谢谢。
3: 麦思源越看照片，越佩服兰杰的表演才能。果然没有看错你，还真有点女特务的意思。洛嘉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悄悄来到省委巡视组。巡视组副组长唐文泽接待了他。
6: 你好，你好，请问这位同志，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啊？我要反映一个重要人物的问题，您能够秉公处理吧？你放心，只要是有问题，证据确凿，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将依纪依法，做出严肃处理。
7: 好，我要举报，我举报。 我们市的某市级领导，他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长期追求骚扰单身女性。
6: 有证据吗？
7: 有啊，当然有啊。

0: 周着，还有这个。那个照片里的女孩呢，叫林妙雪，这是这个领导强行带她回她家。我拍的是她的车和她的车牌，还有这个这张纸，这张纸上是我跟林妙雪的微信聊天记录。我就把这个头像和姓名做了一些处理，不会受影响吧？
1: 这位同志，这些照片都没有拍到对象的任何特征。另外，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也无法查证，所以呢，这些都不能算是证据。
0: 不算证据？
1: 对。
0: 不是，就算它不算证据啊，但是那个举报信里边确实是林妙雪的本人的证词啊，从这个车牌号和她这证词。很确定，这个就是我们市的某市级领导啊，而且他对他的骚扰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了，他现在都想逃离东江市了。还有，这些照片呢，你就算是不能算证据，也得算是佐证吧？你们得管管了，太不像话了。
1: 你先冷静一下，这些照片还有举报信，我们都会妥善的保存。另外，我们也会对你的举报的被举报人进行调查，啊，一旦有什么进展，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跟进，啊，好吗？
2: 不是还没完呢，还有那个，我想请巡视组领导着重查一查。
1: 赵大生，
0: 对，赵大生，
1: 市纪委书记的赵大生，
0: 没错，就是他，
1: 有证据吗？
0: 没有啊。不是，赵达生有很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所以才导致他跟他的妻子离婚呢，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啊。
1: 好了，这位同志，你反映的问题我们都记录下来了，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0: 好，也谢谢你们，那我不打扰了，我先走，谢谢。你们得抓紧啊！我先走了，谢谢啊。
3: 巡视组为此专门召开会议。
1: 今天上午，我们收到了两份举报，一份是匿名举报，举报人送来了几张照片，照片的内容是市纪委书记赵达生与女子兰杰私会时被偷拍的照片。除了几张照片，举报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这几张照片拍得非常清晰，看上去是很专业的手法偷拍的。因此，我认为举报人的动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另外，我们也要本着保护被调查干部的原则开展我们的工作。
4: 兰杰是大麦集团的财务人员，举报人很可能与大麦集团有关，我们要重视。
1: 另一份举报是来自匿名市民，他举报一位领导骚扰单身女子，东江师范的林妙雪老师。他的举报内容写得很详细，但是他所提供的证据都没有拍到被举报人的人头像，另外他还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我认为这些假设都不大。他还指名道姓地提出赵达生很有嫌疑。
4: 无论证据的价值如何，两份举报既然都把矛头指向了赵达生，那么接下来他也是我们的调查对象之一。我这里也有一份举报，东江市存在买官卖官的现象。
3: 省委副书记麦满仓很快就。

0: 可得到了消息。
1: 进来。
2: 书记，
3: 有人举报市领导骚扰东江师范学院李妙雪。你看这个情况，
4: 你先去吧，我知道。
2: 好。
0: 麦满仓随即打电话给自己的侄子麦思源。
1: 喂，思源吗？是我。有人今天到信访局举报说，市级领导骚扰东江师范教师林妙雪。对，骆家是谁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收敛点，别给我惹事儿。喂，喂，思源，思源。
0: 林妙雪正在别墅里照顾孩子，手机响了。
5: 吃饱了啊！哎呀，吃开心啦！看妈妈，看妈妈！哎，乖儿子。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省委巡视组组委书记魏长安汇报工作。
1: 对赵达生的举报，现在干脆全集中在男女关系这一块了。
2: 我应该先从哪一个回答好呢？
3: 哎呦呦呦呦呦呦！怎么了你这是？
2: 没事没事，赵书记。
1: 没想到赵大生会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惹来非议。他本人知道吗？
4: 调查对他是保密的，但是知道是迟早的事情。我也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的水落石出。但是，我们也有意外的发现。没想到，买卖官职的这张黑网都铺到东江市了。难怪这件事情推行的那么慢。
1: 如果这个举报人拍的照片属实的话，那的确牵扯到东江市的最高一级领导了。
4: 是啊，但是这件照片的真伪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如果属实，那么市委机关前三位数是零的，一共只有六辆车。但是这件事牵扯到的都是市委机关最高级别的领导，市长、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
1: 所以调查一定要小心谨慎，不留痕迹。
0: 赵小燕拿着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从省城回来了。
5: 大妈回来了，晒太阳呢。我先回家了啊。妈，
6: 哎，小燕回来了。
5: 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考上浙马大学的研究生了。
6: 哎，真的呀、
5: 我看看我看
6: 看。哎呦，我闺女太棒了。哎，真高兴。哎，想吃什么？妈马上给你做。
5: 妈，你做的我都想吃。
6: 哎，那你先去歇会儿啊。
5: 我跟你一块儿吧。
6: 不用不用不用，赶紧歇会儿啊。
5: 那行，那你有什么事儿需要叫我啊。
6: 哎，好嘞好嘞。
5: 先歇会儿。
6: 好。
0: 许莹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她拿出冰箱里的鸡鸭鱼肉，又去拿橱柜上的煮锅，可是踮着脚尖也够不着。
5: 哎，大生啊，你……
0: 他立刻醒悟过来，赵达生不在家里，他已经和赵达生分居好久了。他只好搬了把椅子站上去，把煮锅拿了下来。吃饭的时候，赵小燕想起了围绕在父亲身边的几个女人。
7: 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鱼。
8: 我想过两天出去玩，回在家也歇够了，出去放松放松。
7: 当然可以啊，你也辛苦那么久了，是该放松放松了。
8: 妈，你今天特别的乖巧。
7: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是我妈还是我是你妈呀？小燕儿
8: 啊，
7: 妈真的替你高兴。
8: 妈，我想吃完饭去趟我爸那儿。
7: 行啊，你也应该让他高兴高兴。
8: 那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去啊？
7: 我去干嘛呀？你自己去就行了。
8: 你们俩都多久没见面了？我想……
7: 哎呦，你这丫头净想些没用的。妈不去了，你俩自己单独见面不是更自在一些吗？啊？
8: 可是我想让你们两个见一面，你们两个不能老这么躲着对方。
7: 我知道，不过我们俩都觉得还是先分开一阵子好。
8: 一阵子？你老说一阵子一阵子，这都

0: 几阵子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我呢是非常相信我老爸的为人，但是我不相信他身边那些人啊。你看，先什么苏红，对吧？后面又冒出来个什么拦截，这一会儿蹦出来一个，谁受得了啊？难道你就不担心吗？
1: 他跟谁走得近，愿意跟谁在一起，那都是他的自由。苏红挺好的啊，帮着照顾楚楚，也能顺便照顾你爸，没什么坏处。你爸这人吧，除了会炒俩菜，别的啥也不会。有人能照顾他，挺好的。
0: 可是我担心你啊，妈，我特
1: 小燕
0: 别……
1: 儿，妈挺好的，真的不用为我担心啊。啊，快吃。多吃点，喝汤。
2: 许莹嘴上不服软，可是女儿走后，她还是陷入了沉思。吴成府向魏长安汇报案情的最新进展。
3: 请进。
4: 书记，
3: 你来了。
4: 啊，
3: 情况怎么样？
4: 不是赵达生的车，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灯暗下来，
3: 灯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唱。哦哦哦，
2: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4: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2: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Cameron.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2023年5月24号播出的《小溪说法》，AI 孙燕姿会让歌手孙燕姿下岗吗？节目中，我们关注了人工智能的使用边界。在一些翻唱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几乎和真正的孙燕姿一模一样，引发了许多人的惊叹和感慨，一时之间成为 B 站当时最火热的视频，被誉为出道即顶流。既由此，我们关注到了 AI 合成声音产生的法律侵权问题。时隔3年，声音被 AI 侵权的现象有效遏制了吗？有辨识度的声音是否被法律作为人身权予以有效保护了呢？
4: 3月13号，配音公司729声工厂旗下多位配音演员发布声明函，对利用 AI 技术进行的侵权行为进行维权声明，表示已经对已发生情况留存证据，正在对持续违规者采取合法合规流程手段追究其侵权责任。小溪说法，被 AI 偷走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正在播出。
5: 我乃哪吒三太子，
6: 求求求求，
7: 一身正气，
5: 能降妖来化作师，还是
8: 招你们来了。
3: 3月16号晚，曾经在哪吒系列电影中为哪吒配音的配音演员吕燕婷发布声明，本人维护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绝不姑息，呼吁停止未经授权擅自用其声音开展 AI 训练、音色合成及非法传播使用的侵权行为。除了吕燕婷，最近还有数十名配音

0: 一些网络博主利用 AI 用
1: 可能会对公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2: 王法院一审开庭宣判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明确认定在具备可识别性的前提下，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给予 AI 生成声音。这起案件的宣判也在提醒人们，要想 AI 发展好，知识产权保护不能少。向西说法，被 AI 偷走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正在播出。
0: 2024年4月23号，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这起案件中的原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经过朋友告知，发现他人未经授权将其声音 AI 化，形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在多个知名 APP 上广泛流传。殷某将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五被告起诉到法院，最终获赔25万元。尽管已经有典型案例在前，但是在巨大利益诱惑下， AI 声音克隆引发的侵权事件依然不断发生。对此，工人日报发表评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声音的记载、利用与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声音与人格的关联变得愈发紧密，声音的利用价值愈发凸显。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首次以立法形式将保护声音写入民法典，明确参照适用肖像权的形式保护自然人的声音。随着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广泛应用，声音被收集、合成、制作、模仿甚至篡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对声音权益的保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AI 生成声音是否属于人格权保护范围？如何判断声音权益受到了侵犯？对于这些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上述案件的判决结果明确了，在具备可识别性的前提之下，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给予 AI 生成声音，明晰了 AI 生成声音侵权纠纷的裁判规则，厘清了相关技术应用的法治边界，为今后处理此类纠纷提供了可借鉴的司法参照。当前 AI 技术在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生成式 AI 也产生了新的人格权侵权形式。除了 AI 生成声音之外，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 AI 换脸、 AI 自动生成虚假照片、音视频等等，不仅能够以假乱真，还能够无中生有，从而对他人隐私、名誉等人格权益造成侵害。去年清明节前夕， AI 技术克隆逝者形象和声音使其复活的现象，引发了是否侵犯死者人格权益的讨论。技术潮流之下潜藏的法律风险逐渐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切，亟待在法律上寻求应对。应当看到，近年来各地已有司法实践在涉新技术新应用侵权案件中

0: 音综的舞台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真诚。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李玖哲、张远和马小龙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出自于《披荆斩棘》第三季第八期舞台，叫做《第一次做人》。这是整场节目当中我觉得很戳心的一段演唱，歌词直白坦荡，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笨拙、迷茫和遗憾。我们这一生都是第一次做人，难免慌张，难免犯错，难免遗憾。这一首现场版的歌声其实也温柔地安抚了无数普通人的疲惫和不甘。我们也听到歌手在演唱的时候非常的激动，自己、唱着唱着就哭了。今天我们在听最近几年的一些比较不错的音综的舞台、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来自于薛凯琪的《今生今世》，这是来自于《乘风破浪三》第一期 Live 当中的这首作品。我觉得《乘风破浪》的女生的舞台好像永远自带温柔浪漫的氛围感，这一首经典的老歌经过年轻化的编曲重置，褪去了年代感的厚重，多了轻盈温柔浪漫的质感，而且这个歌手的声线很清甜柔软、把一段温柔浅浅的情愫微微道来。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首歌的舞台哦，画面非常的温柔，歌声治愈绵长，新旧融合的改编恰到好处，既保留了老歌的情怀底蕴，又适配当代人的听觉的审美，温柔治愈又余味悠长。我们来听这首《今生今世》。
1: 就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好，这是来自于薛凯琪的《今生今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是一个很安静的民谣的舞台，写尽了童年时光、故乡和成长。这是来自于任素汐和杨恩佑的这首《儿时》。

好，我们听到了来自于任素汐、杨恩佑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做《儿时》，我觉得特别可爱的一首作品，带着多余的，没有带着多余的修饰，比较真诚、安静又温柔，在这种喧闹的综艺舞台里，这样安静治愈的歌声格外的珍贵，它让我们在热闹之后重新的回望时光，怀念那种纯粹简单的旧日子。OK，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啊，送你一朵小红花，《披荆斩棘》第四季第12期的作品。

又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舞台，《披荆斩棘》第四期、第十二，期的一个作品，蔡明佑、秦昊，这个严屹宽、王铮亮等等很多人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我们平时看英综，看这些竞技类的英综，我们其实你说最后谁得冠军也好，或者谁被淘汰也好，是在我们谈论的范围内，但我们其实更多的关注到的是这一些英综带给我们的一个精彩的舞台，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这些英综存在的原因。他们之所以淘汰了谁，或者又留下了谁，谁得了总冠军，其实也是一个引人耳目的一个小噱头，是为了提高他们的一个收看率。但其实更多的这些英综存在的意义，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一些舞台，需要这些好的歌曲来堆砌上来，把这些舞台变成一个个能够让大家口耳相传的一个个优秀的舞台。所以我们看英综，其实也是这样，我觉得可以少一点讨论，关于谁离开，或者是评委的不公，还是投票的不公，我们多多的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这些舞台，我觉得会更加的快乐。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来看我们的演唱会第二期陈楚生、王栎鑫、陆虎、张远、俞灏明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直到世界尽头》，可能也是很多人看过的这个英综的舞台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舞台。

0: 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苏建信天才，
3: 我是在一起参加黎明接受会，怎会结束我们和你。
4: Ariana Grande Petal。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就音乐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原创的，即使是最有实验精神的前卫艺术家们，还是会被他们同一时期的同伴们影响，或者可以追溯到前辈欣赏的偶像等等。当我们讨论当下的音乐发展趋势，回头检视近几十年的音乐人和乐队，听听他们的声音和看看他们的创意，回顾这些声音的第一次出现，就是来自 Wait The Band 乐队 The Wait。

是来自 Jack LaFrica， 来自纽约的 Jack 由吉他手 Nile Rodgers 与贝斯手 Bernard Edwards 共同创立，在70年代晚期大量的混合着 Disco 灵魂音乐以及 Funk 音乐创下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让流行音乐

乐受到了更多的启蒙。在近些年，许多的灵魂乐 House 和电音音乐人或者乐队采用了他们的风格，甚至还把 Neil Rogers 请来为自己的作品弹奏吉他，甚至是摇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是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

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 这支英国新浪潮电子乐队在80年代尾到90年代初期创下了非常棒的成绩，让这种乐风热门到近乎泛滥的程度。从正面来说，他们让新浪潮电子乐变得更加的平易近人，造成了各种的万变风貌。可以想象，现在依然有电子风格摇滚的音乐人，便不难发觉这支乐队对这些持续把数位音码与合成器推展到各类乐风领域的新生代音乐人们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这是 Prince，Kiss。

这是 Let's Prince Case。这位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超级流星巨星，音乐生涯当中推出过各种混合曲风的音乐作品，从 R&B 到 Funk， 摇滚到流行，新浪潮到电子，无一不爆。但特色在于他的流畅编排和坦然结合的音乐内容，对现在走在另类 R&B 造成巨大的波澜。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就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重复的节奏和完全电子化的音乐器材在电子舞曲的发展时代当中投下强大的震撼弹，特别是实验电子 House 音乐，还有80年代的科技舞曲，甚至是新浪潮的电子乐。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Duran Duran Ordinary World， 下期见。

这是刘文正的经典之作《小雨打在我身上》。每当小雨飘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歌，进而想到这个男人刘文正。这个名字如今大概只可能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

流行音乐的涉猎之广以及触觉之敏锐。如今人们说到刘文正，都会加上一个称号“白马王子”，而那个时期的刘文正，与其说是白马王子，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花花公子，那种让女孩又爱又恨，想爱不敢爱，想恨又恨不起来的男人。之后，刘文正在1978年签约了东尼机构，那个时候校园民谣曲风刚刚兴起。刘文正也顺应市场，靠着自己的超强人气基础，陆续推出了《兰花草》《阿美阿美》等等专辑。这些大热专辑又反过来成功地将校园民谣曲风发扬光大，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台湾流行音乐之后的发展。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烧机油，其实按行业术语规范的说法是机油消耗超标，当机油的消耗量超过了正常的消耗量，就是常说的烧机油。一般来说，指机油进入了发动机的燃烧室，与可燃混合气一起燃烧。它会使车辆的机油消耗量上升，尾气排放超标，润滑不足，氧传感器损坏等不良后果，严重的甚至引起发动机报废。产生烧机油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光。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根据维修经验，烧机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发动机在长期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在气门、活塞和缸壁表面形成大量的积碳，加剧活塞与气缸壁之间的磨损，大大降低密封能力，使进入燃烧室燃烧的机油增多，从而使机油消耗量增加。那第二呢，就是气门油封老化而引起密封不严，导致机油随着可燃混合气一起进入燃烧室燃烧。第三点呢，就是空气滤清器太脏引起了堵塞，导致进气不畅，进气压力降低，产生负压的情况，机油在负压下被吸入燃烧室。第四点呢，就是油气分离器或曲轴箱通风阀损坏，油气混合气顺着废气回收管进入进气道，随后进入燃烧室，造成机油消耗。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新能源全系车型。
1: 突然学烹饪，哎，你哪来的这么大的热情啊？
2: 你要是你要不愿意学，那我也不逼你。你有时间咱们一起去旅游，你要没时间我带着小耳朵去，我也不强迫你，对吧？咱们谁也不绑架谁，这样不是很舒服吗？

0: 第二天早上，萧雪刚刚睁开眼，就看到郑寒江双眼通红地站在床边。
1: 哼，你干嘛呀？你是在跟遗体告别吗？
2: 我不敢闭眼睛，我就想怎么看着你。
1: 我再睡会儿啊。
0: 上午，郑寒江特地请了假，他挽着萧雪来到医院检查。
2: 来，小心点啊！
3: 怎么，你松开吧，这我医院，你看都看我了。哎呀，真是。是都来了吗？谁让你松开呀？哎呀，这让人看见不合适。
0: 神经内科主任李鹏看着萧雪的检查报告。
2: 检查我都看过了，整体上来说应该是没有误诊。这个病呢，国际上承认的唯一通过批准治疗肌萎缩和厕所硬化的药物利如泰，而且是越早服用越好。
1: 这药我再吃。
4: 哦，不，李医生，那个我觉得是在安排住院，一项一项仔细检查。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就是
1: 住什么院？住院，他不懂。
4: 不是你那这家属意见，我就您参考一下啊。因为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重新这个制定治疗的方案。因为这我该听
1: 您。张寒江，你是不是？我工作也在医院里，你还让我搬医院来住？你嫌我在医院待的时间还不够长是吗？
4: 他总失眠，他睡不着觉。你在这儿呢，这守着医生，这医院他踏实，能睡着。
1: 我走了啊！
4: 你之前总去不不，您听我的，这个我
1: 走。
4: 哎，
0: 中午回家后，萧雪坐在沙发上看菜谱。郑寒江拿着愿望清单，笑容满面地走到他的面前。
3: 嗯，我看这个川菜，看得我直咽口水。
4: 这些画勾的，你都完成了？
3: 嗯。
4: 怎么有我？
3: 因为你也没时间啊。
4: 你想想，你现在就想带着我一块儿玩，干什么都行。
3: 我不想带着你，老惹事儿。
4: 我不惹事儿了，我听你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喜欢怎么样都行，只是带着我，你别把我丢下。
3: 我看今天该看病的是你，我带你去看病吧。
4: 我昨天没睡着，我太蠢了，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全弄丢了。
0: 聊着聊着，夫妻两人都有些哽咽。
3: 我也不想，我总以为你会走在我前头。你看你整天熬夜喝酒，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4: 我也这么想，
3: 我就有点担心以后谁来照顾你呢。
4: 你不能走我前头，那样的话你太不仗义了。
0: 这一瞬间，坚强的萧雪再也忍不住了，她的眼里沁出了朵朵泪花。

0: 下午，廖宇正主持召开了政府会议，孙淼也受邀出席。
1: 因为这次啊，
2: 孙馆长啊，这次真是破格的给我们这个申请，
1: 要不然我们都不可能度过这次危机，那力度很大。你足以看出来，那个孙馆长对我们綦江市这个今后的那发展呢，是给予大力支持。让我再次表示感谢呗。
0: 市长李子平心情愉悦地看着大家。
3: 我们能够度过这次的危机啊，说明咱们这个班子团结一心，有战斗力啊！我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啊。
0: 孙淼小声提示廖宇正：“
4: 不是来参加核污染钢材复盘讨论会吗？怎么弄成庆功会了？”“
5: 对对，没错没错。”
2: 那个同志们啊，那个今天临时召开核污染钢材复盘讨论会，
1: 不能搞成庆功会啊！你们这把我都带偏了。
2: 今天呢是张安江同志啊违反了组织纪律。今天他，哎，张安江呢？
0: 此时，郑涵江正在綦江大学的篮球场上挥汗如雨，他灵活的穿梭，轻松突破了对方的防线，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上篮。萧雪和女儿心情激动地坐在场边观看。球赛进行到一半，朱天才急匆匆地赶来。
6: 哎，你怎么来了？你还有心思打球呢？
7: 对，也没写稿子。
2: 哎呀，你休不休年假呀？你也不能说不代表说你不做检讨啊。这次危机的处理啊，
1: 因为省里特别指示，啊，我们要做一个整理一个报告，因为这次这个核辐射危机和舆论危机啊，
2: 所以庭前书记说了，说郑涵江同志要不做出深刻的检讨，就是不能通过。公是公啊，过是过，公过是不能抵消的。来吧，下面就有请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一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

0: 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1: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2: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6: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新的一周的开始啊！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我是景田。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接下来我市天气将会呈现的是前雨后晴的格局。今天到明天呢，全市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今天早上这个雨已经开始滴滴答答开始下起来了啊。那其他时间段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当然气温方面的最高温度呢是在28度到33度之间啊，闷热感还是会继续的。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8月31号，应有

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啊。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一轮镇江队对战徐州队的比赛呢，已于29号开放了预约购票。那么从昨天的10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啊，市民朋友呢可以在苏福办 APP 或者是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的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现在是还有时间啊，到今天早上8点就截止了。预约结束之后呢，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那么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呢会收到短信提醒。9月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呢，市民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去查看中签结果。中签市民呢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支付方可获得门票。那候补中签市民在支付后可以获得候补资格。中签的市民未及时支付的名额将会自动释放，按照候补中签的顺序依次递补。喜欢看这个篮球赛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苏福办的各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去进行预约了。

指挥部决定在昨天下午的2:30开始启动了我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要关注风情雨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的应急处置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文旅创意啊，焕发城市新活力。从今年苏超开赛以来呢，镇江文旅陆续打造了阿镇还有醋宝等等 IP。 即日起呢，镇江文旅正式开放阿镇、醋宝等数字人 IP 的授权，同时启动了两大活动。第一个活动呢，就是面向全市啊，征集20个优质的合作商家，授权使用阿镇、醋宝的 IP 形象进行物料的制作和形象的推广，涵盖门店的装饰、宣传物料等等。有意向的商家呢，可以发送邮件到26075-07957@qq.com 这样的一个邮箱进行报名。再说一遍啊，是26075-07957@qq.com 这样的一个邮箱进行报名。第二个活动呢，就是鼓励广大人工智能生成模型创作者和短视频创作者使用这个 IP 形象创作优质的 AI 短剧、短视频，在抖音、小红书平台进行发布。征集的时间呢，截止是9月15号，最终会评选10位优秀个人创作者颁发奖项。参与的方式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小红书平台去发布作品，去 at 一下镇江文旅，带上话题镇江文旅 IP 共创就可以了。新学期临近啊，那配镜市场呢也迎来了一个消费热潮。丹阳国际眼镜城啊，现在迎来了学生群体为主的配镜高峰，市场人头攒动，验光配镜区客流不断。那不少的学生以及家长呢，专程是从周边的城市前来配镜的，从咱们镇江到丹阳去都算是比较近的啊。那有家长表示呢，趁着开学前啊，带孩子复查一下视力，更换一下眼镜。丹阳眼镜的款式丰富，价格透明实惠。那面对客流高峰啊，商户推出了学生配镜套餐，以旧换新、免费验光等等福利。根据商户的介绍，近两周营业额较普通的周末至少翻。不少的家庭呢结伴前来，往往呢一次会配多副镜片。好，我们在早上的7:16啊，我们正在刷新的是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我们现在听到来自于阿四的这首《喜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21，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法治护航，新学期校园普法持续的走深走实。近日的丹徒区司法局啊，联合区检察院走进毛以生实验学校，为600多名学生呢开展了法治教育课。检察官结合案例，以案示法，讲解了语言侮辱、肢体冲突等等行为的法律边界。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普法的宣传资料，让学生能够真实感受到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根据了解，丹徒区护苗行动呢，已实现了29所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全覆盖。下一步，当地将会制定青少年的普法读本，丰富模拟法庭、知识竞赛等等活动，构建沉浸式的普法体系，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同样是助学活动，暖心助学护航青少年的成长啊！近日呢，为期3天的同舟伴成长、劳动助梦想2026年助学成长营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呢，是由市总工会、京口区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35名困难以及一线职工家庭子女参与其中。那营员走进的是安全教育体验馆、农耕基地，还有农科院等地，开展多主题的沉浸式的实践学习。今天总工会啊，全金秋的助学坚持的是帮扶与扶志并举，已经为27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15.56万元。各辖市区呢，也同步开展了助学活动，守护职工子女的健康成长。古树名木啊，见证咱们城市的变迁。那我市的古树保护工作呢，也有序推进当中。古树名木是城市的活化石，承载着城市的记忆。我市呢将于9月开展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的资源普查，对在册的树木更新调查，对新发现的植株呢补充调查。目前底册的梳理、业务的培训等各项的前期物料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截止到6月底，全市在册的古树名木共有382株，包含42个树种，其中呢银杏为特色的物种。当地已经为古树建立了电子档案，建成了一个动态更新的古树资源的数据库，做好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我们再来看到一则温馨提醒啊，镇江市科技馆发布通告，将会于今天早上的9点钟到傍晚的5点钟的开展票务系统的维护工作。那维护时段内，市科技馆的微信服务号、线上预约和信息的查询等等票务的相关功能将会暂时暂停。维护结束之后，系统会自动恢复正常的使用。啊，这个维护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5点钟。今天稍后我们的热点关注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德芙一则七夕的营销短视频啊，因为剧情的价值观跑偏，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品牌从最初的辩解到公开致歉，承认审核管理存在漏洞。媒体点评：营销流量不能突破公序良俗，品牌宣传必须要坚守正向价值。稍后的我们的热点关注，一起来说到关于德芙的七夕营销短视频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制造浪漫》啊，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再来看到媒体观点节目新闻给出了评论，也试图用争议性的话题擦边的剧情快速破圈，或者把内容创作外包给某个网红的博主自由发挥，总觉得这样就能够贴近年轻的受众，抢占下沉市场。但是呢，这恰恰是暴露了品牌营销理念的浮躁、审核机制的失灵等等问题，更凸显出了把冒犯当新潮、把争议当创意的行业不正之风。德芙啊，作为国民级的消费品牌，其受众覆盖了大量的青少年，很多的年轻的消费者呢，对婚恋观念的最初的认知，恰恰是来自日常接触的一些品牌的内容，以及社交平台的一些流行梗。当品牌为了短期的流量，刻意把脚踏两条船美化成了浪漫桥段，把对伴侣的物质的索取包装成了理直气壮的日常，本质上是在消解大众对真挚情感的信任，模糊了公序良俗的边界。一个品牌啊，花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信任，远比一条爆款视频要珍贵。与其制造争议话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好产品，传递正向价值。真正能够留住消费者的，从来都不是博眼球的剧情，而是经得起推敲的品质和态度。希望德芙的这次道歉呢，不只是走个过场，更要真正地落实到审核和管理的改进上。毕竟消费者愿意的是为甜蜜买单，但不会为品牌价值观跑偏的这样的一些品牌继续买单。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就说到关于德芙在前段时间七夕的时候上线了一则短视频引发的热议，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谭校长的这首《一生中所爱》啊，《一生中最爱》。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4: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43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各位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现在我们正处在夏秋交替啊，那昼夜的温差会逐步的拉大，早晚体感呢是有一些清凉的，但是像中午时段还是比较的热的啊。冷暖的这个切换是容易诱发感冒的，市民外出建议大家呢可以随身的备一件薄外套，根据环境及时的增添衣服，切忌过早的穿上厚衣物啊。那么现在空气湿度的起伏也比较大，不少人呢就出现了口干舌燥、皮肤紧绷等等秋燥的反应。日常呢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温水，像刚才我们说的，也可以多喝一些像梨汤啊、银耳汤啊等等。饮食上就可以多吃一些梨、银耳等等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重口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季节的转换。新学期已经要开始了，今天很多孩子到学校报名了。那学生群体呢，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开学人员聚集要做好个人的卫生，也要关注过敏性鼻炎等等换季高发的问题。过敏体质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外出可以戴好口罩。秋高气爽啊，正是吃梭子蟹的时节。那梭子蟹呢，我最近就发现很多人家里面都会买嘛。那它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富含氨基酸还有锌等等营养。中医认为啊，螃蟹可滋阴清热，但是呢性寒，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螃蟹其实是比较寒凉的食物，特别是像一些高尿酸或者是脾胃虚寒的朋友，这个梭子蟹需慎食。那吃蟹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配生姜、紫苏来保护我们的肠胃，尽量不要搭配奶茶、冰啤酒，避免我们的肠胃不适。近期局地也是多这种对流的天气啊，那短时的一些雷雨说来就来，户外出行既要防范雷雨，也要避开大树、广告牌等等危险的区域。好，我们这个时段分享的是生活贴士，也希望帮助大家能够轻松的度过夏秋的交替期。这两天啊，咱们镇江都是会有雨的，那今天和明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啊，那过了明天之后就会继续阳光就会回来了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听到周杰伦的这首《阳光宅男》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 早上的7:49，我们的城市分贝，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最新的国内资讯。最近啊，横店短剧拍摄体验项目冲上了热搜，游客呢只需要花人均200-300块钱，耗时1个小时左右呢，就能够在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这些实景片场享受专业的剧组团队的服务，拍出一部专属于自己的短剧。这场游客当主角的热潮出现在影视行业最清冷的夏天，在现在 AI 短剧冲击导致传统剧组数量锐减的情况下，那么横店呢正在探索一条文旅融合的自救路径，但是这条路能不能成为横店的新的第二条增长的曲线，仍然是有待时间的验证。不知道这个花200-300块钱去体验拍短剧，你感不感兴趣呢？最近很多孩子呢，就是开学之前买这个3件套嘛，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一块内存芯片的涨价引发了整条消费电子产业链的连锁反应。临近开学季啊，那么大学生呢开学3件套迎来了集体涨价。最近呢记者走访线下的商场，不少的商家坦言1000元以内的智能手机的时代基本结束了，起步价普遍是在2000块钱左右。那么电脑的主流价位呢从过去的5-6千攀升到现在的7-8千块钱，高性能机普遍是在1万元以上了。仅手机、平板、电脑3件套配齐要小2万，这还不算孩子们用的这个耳机啊、鼠标啊、电脑支架啊等等周边的配件。那面对上游不进则贵的逼单压力，经销商现在也陷入了囤货怕跌、不囤怕涨的两难的境地。日常的办公电脑的影响呢，是一般的最受冲击的，当属我们刚才说的刚需购机的在校大学生群体。当然在采访当中呢，有商家多次的跟记者强调发出了只买对的不买贵的的呼声，同配置不同品牌的电脑呢，最高的差价呢有的甚至高达5000块钱，建议学生群体要理性按需选购。我们再和各位分享一条消息啊，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呢在该国西部城市这个沙巴斯正式投产了。那么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的重要量产基地。根据介绍啊，这座机器人工厂的一期投资额呢大约是2000万欧元，占地面积大约是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的是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以及视觉系统的校准和性能的测试。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的型号，那么相关的机器人未来将会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且逐步拓展到教育、公共服务等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会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会达到2亿欧元。项目全部建成之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会面向欧洲以及全球市场。好，我们在早上的7:52啊，城市分贝，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基本上都是有雨的天气喽。今天呢，咱们镇江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雨量会达到中等，局部呢也有大到暴雨。那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气温是24度到29度，明天9月1号，也是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5度到30度，所以明天一定要做好提前量，要早一点出门。好啦，今天我们以上就是城市分贝的全部资讯内容了，谢谢各位1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景甜，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小时候学地理，我们只顾着背知识点，信封、焚封，还有白夜以及晨昏蒙影。长大之后再翻开啊，才惊觉那些看似冷冰冰的地理名词，每一个呢都藏着人类观察自然几千年的浪漫。比如说信封，古人叫它信封，不是因为它会送信，而是因为它守信。古代航海时代，这阵风几乎是从不爽约，稳定的风向，固定的时节，让航海者敢把远洋贸易甚至生死安危都托付给他。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曾在福建长乐等待数月，只为等这一阵守信用的风。再比如潮汐，古人把白天的海水涨落叫潮，夜晚叫汐，一个词恰好写进了海水昼夜往复的节律。潮汐的背后是月球和太阳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有晨昏蒙影，太阳已经落下，天空却还舍不得黑下来，白昼和黑夜在此刻交接，那短暂的光影便是晨昏蒙影。原来那些年我们死记硬背的地理名词，全是古人写给天地万物的情书。